0: 要听不落文，暗中紧张，你们那多那那呀，那多钱，那还难在呀，领贵了，有你个那我那个从，马上被到那个老罗，那叫了那个 radio 那一路啊，俺呢那叫了民国 Raul Moreno 罗那叫了，当地偶然那听那听哈，还要么那个在呀，领贵了，有你个那我那个从。
1: Ya lo sé, que hace días que